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7日下午3点十分的新闻。
0: 5月16日晚，中国商务部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公布了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协议内容。商务部称，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商务部还称，中美双方将就针对中方乳制品和美方牛肉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等进行磋商，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商务部称，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关于本次会谈，特朗普也已表示，双方就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达成了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等在北京的一系列国事访问日程后，于5月15日返回白宫。他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重大协议，建立起良好关系。在此之前，福克斯新闻于15日播出了特朗普逗留北京期间对其进行的采访。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对习近平主席而言，台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有人希望台湾独立，独立伴随着风险，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当被问及是否会向台湾出售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谈判材料，从而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时的重要筹码。这段采访完成录制后，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的总统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现出将就是否对台出售武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的姿态。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5月16日。

0: 宣布，普京总统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办公厅称，此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位首脑将就双边关系、全球局势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观察，结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还将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局势进行探讨。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还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就经贸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1.1%。据观察，普京此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经济联系，并阻止本国经济减速。
1: 在美国与伊朗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不见进展的情况下，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5月16日访问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纳克维访问伊朗旨在推动对话与地区和平，双方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美伊双方目前都未放弃强硬立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仍不明朗。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能够在2天内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在出访地印度再次强调，我们不相信美国，这是所有外交努力中的主要障碍。
0: 英国政府在5月11日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将位于北朝鲜东部的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设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该设施参与对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进行再教育。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反驳称，英国将儿童的夏令营设施与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儿童强制移居问题强行联系在一起。该发言人还指出，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政府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0000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等国。英国将为寻找和确认这些儿童下落的行动提供支持。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5月15日访问日本，在东京都内与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横田拓也、范冢更一郎等人会面。横田是绑架受害者家属会代表，其姐姐横田美姑咪在初中一年级时被绑架到北朝鲜，范冢一岁时其母亲田口八重子被绑架。此次会面以非公开形式进行，历时约40分钟。家属们表示，绝不放弃让所有受害者同时回国，并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与理解。对此，蒂尔克表示，直接倾听家属们的心声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为了让这一问题获得更多关注，我将不懈努力。他强调，联合国将与家属们一道，推动该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会面结束后，横田拓也表示，蒂尔克先生也向我母亲早纪江表达了体恤之情，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我们深受鼓舞，相信这也将转化为促使北朝鲜解决问题的压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他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5月16日晚，中国商务部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公布了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协议内容。商务部称，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商务部还称，中美双方将就针对中方乳制品和美方牛肉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等进行磋商，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商务部称，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关于本次会谈，特朗普也已表示，双方就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达成了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等在北京的一系列国事访问日程后，于5月15日返回白宫。他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重大协议，建立起良好关系。在此之前，福克斯

0: 新闻于15日播出了特朗普逗留北京期间对其进行的采访。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对习近平主席而言，台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有人希望台湾独立，独立伴随着风险。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当被问及是否会向台湾出售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谈判材料，从而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时的重要筹码。这段采访完成录制后，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的总统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现出将就是否对台出售武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的姿态。
1: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5月16日宣布，普京总统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办公厅称，此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位首脑将就双边关系、全球局势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观察，结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还将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局势进行探讨。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还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就经贸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1.1%。据观察，普京此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经济联系，并阻止本国经济减速。
0: 在美国与伊朗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不见进展的情况下，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5月16日访问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纳克维访问伊朗旨在推动对话与地区和平，双方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美伊双方目前都未放弃强硬立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仍不明朗。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能够在2天内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在出访地印度再次强调，我们不相信美国，这是所有外交努力中的主要障碍。
1: 英国政府在5月11日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将位于北朝鲜东部的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设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该设施参与对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进行再教育。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反驳称，英国将儿童的夏令营设施与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儿童强制移居问题强行联系在一起。该发言人还指出，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政府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0000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等国，英国将为寻找和确认这些儿童下落的行动提供支持。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5月15日访问日本，在东京都内与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横田拓也、饭冢耕一郎等人会面。横田是绑架受害者家属会代表，其姐姐横田美姑咪在初中1年级时被绑架到

0: 北朝鲜，范仲一岁时，其母亲田口八重子被绑架。此次会面以非公开形式进行，历时约40分钟。家属们表示，绝不放弃让所有受害者同时回国，并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与理解。对此，蒂尔克表示，直接倾听家属们的心声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为了让这一问题获得更多关注，我将不懈努力。他强调，联合国将与家属们一道，推动该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会面结束后，横田拓也表示，蒂尔克先生也向我母亲早纪江表达了体恤之情，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我们深受鼓舞，相信这也将转化为促使北朝鲜解决问题的压力。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们知道在日本四月是新学年新年度的开始，时间转眼就过去，五月都已经过半了。我知道日语有一个词啊，叫五月病。
1: 对对对，没错没错，五月病，五月病。不过五月病不是真正的疾病的名称，而是指四月刚刚升学入学入职的人等啊，在经过一个月的新鲜感和紧张期后，到了五月突然感到疲惫失落，甚至不想上学或上班的状态呀。
0: 原来如此，再加上刚刚结束的长假，按下一个暂停键，
1: 对，
0: 人啊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一样，是吧？
1: 没错，就是这样。那英辉，你也放五月病了吗？难道是？
0: 您别说，还真有点儿。不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对付五月病的吗？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0: 先卖个关子，节目开始以后我再告诉您。好，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1: 哦，银辉，你刚才说对付五月病的好办法呀？哎呀，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呀？
0: 那就是不想工作，去挑战新事物。今年我去钓鱼了。
1: 钓鱼？
0: 人生中第一次去钓鱼。
1: 是在小鱼塘里吗？还是钓鱼缸里的小金鱼啊？
0: 哎，没错。哎，我跟您说过我家养了小金鱼吗？哎呀，什么呀？是真正的出海钓鱼。我们在东京湾钓的竹甲鱼。
1: 竹甲鱼，日语叫阿吉，我也非常喜欢吃。竹甲鱼的寿司非常好吃。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啊？你第一次钓鱼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0: 感受就是不吃药肯定会晕船。但是吃了药真的会不晕。那收获呢，就是45条竹甲鱼。
1: 怎么？45条鱼？那么多鱼你怎么吃啊？
0: 都不大了。不过也确实挺多的，所以我们钓回来当天当然是刺身生鱼片，然后炸烤。对了，还有那个南蛮腌鱼。
1: 南蛮子给。
0: 对对对，就是醋腌油炸鱼。本来还想做南梅喽。
1: 南梅喽。
0: 您一定知道，太累了就放弃了。对了，南梅喽啊，就是把竹甲鱼跟葱末姜末拌在一起剁碎，然后敲打到有粘性，再浇上调味汁，放在饭上一起吃的一种鱼丝的料理。
1: 我听起来你第一次去钓鱼，但是你好像已经是老在行了。
0: 钓鱼其实还是门外汉，但是吃咱们还是很有追求，
1: 你说的对对，
0: 要讲究的。
1: 对对对，

0: 那带我们去钓鱼的朋友也说啊，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虽然风浪很大，但是还是钓上来那么多鱼，可不是每次都能钓到鱼的呢。
1: 哦，那英慧，你以后还会去吗？
0: 我还想去，远离城市的喧嚣，在海上专心致志的钓鱼，也是一个给自己休整身心的好机会呢。
1: 哇，听起来英慧她又进去自己的世界了，快回来呀！
0: 好，出来出来了，
1: 出来了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或者最近尝试了哪些新事物，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哎，那英慧啊，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留言吧。
0: 好的，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枚红叶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NHK 中文节目的老听众，时代背景当时只能偷听，非常喜欢女主播代场玉子清脆甜美柔和的声音，给中国听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如今我们都已年近70、80岁，老听众们非常想知道他现在的消息，可否给他和老听众做一期节目，一定是美好的回忆。
1: 哇，谢谢一枚红叶听友，谢谢。1980年代初，我40多年前了，
0: 可不是。
1: 哎呀，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
0: 那代场老师呢，当时是日语教学节目的主播，也是非常的有人气，他是我们的大前辈，但是非常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见过他，可是呢每年都会有听众朋友留言问候他，我们一定会把一枚红叶听友的留言转告给他，相信他知道隔了40多年还有中国听友惦记着自己，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的。那加藤老师，您有没有像一枚红叶听友这样一直惦念的人或者是声音啊？
1: 啊，有有，比方说我小时候吧，非常喜欢看电视，所以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节目里的怎么说声优的声音呢，还印象非常深刻。那英慧你呢？
0: 哎呀，一样的。
1: 一样吗？
0: 咱俩一样，我最近也是又在看老电影。一方面呢是想学习老一辈配音演员的配音朗诵技巧，一方面也是作为下饭的电子榨菜。上海电影制片厂其实离我家也不是很远，小时候看过的比如说巴黎圣母院、简爱、佐罗、尼罗河上的惨案、大篷车、台词音乐之声，还有日本的远山的呼唤啊、追捕等等。虽然很多都是我出生前的作品，但是经常在电视上重播嘛，然后我现在看也觉得哇，真的经典
1: 经典。
0: 然后听到我喜欢的配音演员比如童自荣啊、乔真啊、丁建华、曹雷这些老师的声音，就像一下子回到了以前在电视机前，哎呀，看得津津有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1: 你刚才提到的配音演员们的名字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有不少人也很熟悉吧。
0: 没错，我相信60后、70后、80后应该有很多人都听到过他们的声音。那好的作品、好的节目会深深地打动观众和听众，也会让他们在几十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
1: 是，
0: 所以以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1: 是，我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留在听友们的那个心中。
0: 是，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成为这样的存在。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呢就先播送到这里。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曲名是
1: 教えて，
0: 请告诉我，由
1: 一休佳代子
0: 一吉加代子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波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我的小板凳已经搬好了。加藤老师，您今天打算跟我们聊些什么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动画歌曲。
0: 哦，您怎么知道？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日本的动画歌曲可是热门的很呢，包括我自己每次都是必有人唱。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アニメソング，动画歌曲，简称アニソン，是诞生于日本的和制英语词汇。日本动画歌曲拥有约100年的历史。日语中有句谚语叫歌は世につれ、世は歌につれ，歌随时代，时代随歌，意思是流行歌曲是一面映照时代变迁的镜子，时代变迁，歌曲也会随之改变。人们通常认为日本最初的动画歌曲是1929年动画短片コロニア語，直译是小黑猫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以 SP 唱片，也就是重胶钢针唱片形式发行，演唱者是当时年仅11岁的童谣小歌星平井秀子，平井英子。早期的动画歌曲由孩子来演唱。二战末期的1945年，长篇动画电影《桃太郎海の神兵》，直译是《桃太郎海之神兵》中的插曲《あいうえおの歌》，也就是《あいうえお之歌》，由著名作曲家古関裕二（古关裕二）作曲，著名诗人佐藤八郎（佐藤八郎）作词，少儿合唱团演唱。歌词是日语的50音。1963年，手塚治虫（手冢治虫）的《铁腕阿童木》（铁臂阿童木）开播。最初，该片的主题曲是《纯乐曲》，后来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为其填词，也是由少儿合唱团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人们对科技的乐观期待。这一时期的动画歌曲仍属于童谣和学校歌曲的延伸。然而，这种情况在1970年前后发生了改变。当时世界各地掀起了青少年和学生反抗成年人的浪潮。一部分16、17岁到20几岁的年轻人充满叛逆精神，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对，是大人们制造出了这个充满缺陷和错误的世界，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就这样，既非孩童亦非成年人的年轻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诞生，它对动画歌曲的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0年的电视动画《阿西达诺九》，直译是《明日之战》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而又贫穷的拳击手，其主题歌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愤懑与孤独。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专业歌手独唱的面向成年人的动画歌曲不断涌现，而1974年成为了日本动画歌曲史上划时代的一年。1974年电视动画《阿尔卑斯の少女ハイジ》，直译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的主题曲《教えて》，直译是《请告诉我》，大受欢迎。一休佳代子以及加代子清澈透明的嗓音，加上融入了独特的瑞士约德尔唱法的音乐，整首歌曲的完成度极高，用优美的形式表现了儿童文学的世界观。同年，电视动画《宇宙戦艦ヤマト》（宇宙战舰大和号）开播，它的主题曲由佐々木功（佐佐木功）与

0: 川島和子、川岛和子共同演绎。佐佐木浑厚的低音和川岛清澈飘渺的高音，让这首歌曲充满了遨游宇宙的澎湃力量。即便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依然是经典之作，被传唱至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动画歌曲的唱片接连热卖，动画歌曲已不再是动画片的附属品，而是开始具备独立音乐产品的价值。这一趋势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1984年电视动画《北斗の拳》《北斗神拳》的主题曲《愛を取り戻せ》，直译是《把爱夺回来》，由摇滚乐队クリスタルキング演唱。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都已不再是儿童演唱的歌曲。与此同时，传统的童声合唱动画歌曲依然存在。1988年电视动画《それゆけアンパンマン》《面包超人》的主题曲《アンパンマンのマーチ》《面包超人进行曲》问世。虽然它是一首儿童歌曲，但歌词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追问：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活？这首歌的词作者柳瀬隆、柳濑松也是《面包超人》的作者，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深深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进入90年代后，动画歌曲的风格更加多样化。1995年的电视动画《新世纪 Evangelion》《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部科幻作品，描绘了无法从童年顺利过渡到成年的年轻人那份不安与孤独。由高橋洋子、高桥洋子演唱的主题曲《残酷な天使のテーゼ》《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收获了众多狂热的年轻粉丝。2004年的电视动画《エルフェンリード》，直译是《妖精的旋律》的主题曲《リリウム》，直译是《白百合》，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拉丁语的赞美诗。2007年的《ボクラの》《地球防卫少年》的主题曲《アンインストール》，直译是《卸载》，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念。动画《One Piece》的2009年的插曲《ビンクスの酒》，宾克斯的美酒，作为一首海盗民谣风格的合唱曲风靡全球。2010年的カリグラシのアリエッティ，直译是借东西的小人阿里埃蒂的动画歌曲アリエッティズソング，直译是阿里埃蒂之歌，是法国音乐家创作的凯尔特风格的乐曲。日本的动画歌曲不断走向国际化，同时孩子与成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今虽然曾经的年轻一代已步入中老年，但他们依然喜爱自己青春年代听过的动画歌曲。也正是因此，21世纪的日本动画歌曲作为面向广泛年龄层的多元化音乐内容，在海外也拥有众多粉丝。顺便一提，我出生于1963年，听着各种各样的动画歌曲长大，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依然热爱动画歌曲。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喜爱的动画歌曲吗？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1: 谢谢佳藤老师。说实话，我原来啊是只觉得日本的动画歌曲很好听，而且风格非常的多样，没想到这背后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呢。
2: 没错没错。
1: 但是您刚才介绍的好多曲子其实我都听过。
2: 啊，是吗？
1: 确实就像您说的，有很多曲子我是没看过动画片，但是经常在卡拉 OK 唱。
2: 哦，卡拉 OK。哦，对对对对。卡拉 OK 里面怎么说，那个大人也喜欢唱那个
1: 动画片的歌曲。对对
2: 对。歌曲。不是卡拉 OK， 比方说你去散步爬山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唱那个请告诉我。
1: 啊， 真的是，发现日本的动画歌曲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找到好像合适的，回去我就整理一个歌单。谢谢加藤老师。或者我们录完节目，加藤老师一起去唱卡拉 OK
2: 是吗？
1: 好啊，
2: 好。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喜欢的动画歌曲，或者您想听哪些动画歌曲，也可以来点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一定会为您播出的。
2: 欢迎欢迎。
1: 那今天的播短情长节目就先到这里。
2: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5月16日晚，中国商务部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公布了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协议内容。商务部称，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商务部还称，中美双方将就针对中方乳制品和美方牛肉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等进行磋商，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商务部称，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关于本次会谈，特朗普也已表示，双方就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达成了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等在北京的一系列国事访问日程后，于5月15日返回白宫。他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重大协议，建立起良好关系。在此之前，福克斯新闻于15日播出了特朗普逗留北京期间对其进行的采访。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对习近平主席而言，台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有人希望台湾独立，独立伴随着风险。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当被问及是否会向台湾出售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谈判材料，从而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时的重要筹码。这段采访完成录制后，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的总统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现出将就是否对台出售武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的姿态。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5月16日宣布，普京总统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办公厅称，此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位首脑将就双边关系、全球局势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观察，结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还将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局势进行探讨。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还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就经贸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1.1%。据观察，普京此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经济联系，并阻止本国经济减速。
1: 在美国与伊朗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不见进展的情况下，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5月16日访问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拉克维访问伊朗旨在推动对话与地区和平，双方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美伊双方目前都未放弃强硬立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仍不明朗。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能够在2天内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在出访地印度再次强调，我们不相信美国，这是所有外交努力中的主要障碍。
0: 英国政府在5月11日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将位于北朝鲜东部的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设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该设施参与对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进行再教育。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反驳称，英国将儿童的夏令营设施与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儿童强制移居问题强行联系在一起。该发言人还指出，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政府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等国。英国将为寻找和确认这些儿童下落的行动提供支持。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5月15日访问日本，在东京都内与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横田拓也、范冢更一郎等人会面。横田是绑架受害者家属会代表，其姐姐横田美姑咪在初中一年级时被绑架到北朝鲜，范冢一岁时其母亲田口八重子被绑架。此次会面以非公开形式进行，历时约40分钟。家属们表示，绝不放弃让所有受害者同时回国，并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与理解。对此，蒂尔克表示，直接倾听家属们的心声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为了让这一问题获得更多关注，我将不懈努力。他强调，联合国将与家属们一道推动该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会面结束后，横田拓也表示，蒂尔克先生也向我母亲早纪江表达了体恤之情，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我们深受鼓舞，相信这也将转化为促使北朝鲜解决问题的压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们知道在日本四月是新学年新年度的开始，时间转眼就过去，五月都已经过半了。我知道日语有一个词啊，叫五月病。
1: 对对对，没错没错，五月病，五月病。不过五月病不是真正的疾病的名称，而是指四月刚刚升学入学入职的人等啊，在经过一个月的新鲜感和紧张期后，到了五月突然感到疲惫失落，甚至不想上学或上班的状态呀。
0: 原来如此，再加上刚刚结束的长假，按下一个暂停键，
1: 对，
0: 人啊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一样，是吧？
1: 没错，就是这样。那英辉，你也放五月病了吗？难道是？
0: 您别说，还真有点儿。不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对付五月病的吗？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0: 先卖个关子，节目开始以后我再告诉您。好，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哦，银辉，你刚才说对付五月病的好办法呀？哎呀，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呀？
0: 那就是不想工作，去挑战新事物。今年我去钓鱼了。
1: 钓鱼？
0: 人生中第一次去钓鱼。
1: 是在小鱼塘里吗？还是钓鱼缸里的小金鱼啊？
0: 哎，没错。哎，我跟您说过我家养了小金鱼吗？哎呀，什么呀？是真正的出海钓鱼，我们在东京湾钓的竹夹鱼。
1: 竹夹鱼，日语叫阿吉，我也非常喜欢吃。竹夹鱼的寿司非常好吃。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啊？你第一次钓鱼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0: 感受就是不吃药肯定会晕船。但是吃了药真的会不晕。那收获呢，就是45条竹夹鱼。
1: 怎么？45条鱼？那么多鱼你怎么吃啊？
0: 都不大了。不过也确实挺多的，所以我们钓回来当天当然是刺身生鱼片，然后炸烤。对了，还有那个南蛮腌鱼。
1: 南蛮子给。
0: 对对对，就是醋腌油炸鱼。本来还想做南梅喽。
1: 南梅喽。
0: 您一定知道，太累了就放弃了。对了，南梅喽啊，就是把竹夹鱼跟葱末姜末拌在一起剁碎，然后敲打到有粘性，再浇上调味汁，放在饭上一起吃的一种鱼丝的料理。
1: 我听起来你第一次去钓鱼，但是你好像已经是老在行了。
0: 钓鱼其实还是门外汉，但是吃咱们还是很有追求。要讲究的。
1: 对。
0: 那带我们去钓鱼的朋友也说啊，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虽然风浪很大，但是还是钓上来那么多鱼。可不是每次都能钓到鱼的呢。
1: 那英辉，你以后还会去吗？
0: 我还想去。远离城市的喧嚣，在海上专心致志的钓鱼，也是一个给自己休整身心的好机会呢。
1: 哇，听起来英辉他又进去自己的世界了。快回来呀。
0: 好，出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或者最近尝试了哪些新事物，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0: 那英慧啊，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留言吧。
1: 好的，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枚红叶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NHK 中文节目的老听众，时代背景当时只能偷听，非常喜欢女主播代场玉子清脆甜美柔和的声音，给中国听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如今我们都已年近70-80岁，老听众们非常想知道他现在的消息，可否给他和老听众做一期节目，一定是美好的回忆。
0: 哇，谢谢一枚红叶听友，谢谢。1980年代初，我40多年前了，
1: 可不是。
0: 哎呀，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
1: 那代场老师呢，当时是日语教学节目的主播，也是非常的有人气，他是我们的大前辈，但是非常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见过他，可是呢每年都会有听众朋友留言问候他，我们一定会把一枚红叶听友的留言转告给他，相信他知道隔了40多年还有中国听友惦记着自己，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的。那加藤老师，您有没有像一枚红叶听友这样一直惦念的人或者是声音啊？
0: 啊，有，比方说我小时候吧，非常喜欢看电视，所以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节目里的怎么说声优的声音呢？还印象非常深刻。那英慧你呢？
1: 哎呀，一样的。
0: 一样吗？
1: 咱俩一样。我最近也是又在看老电影。一方面呢是想学习老一辈配音演员的配音朗诵技巧，一方面也是作为下饭的电子榨菜。上海电影制片厂其实离我家也不是很远。小时候看过的比如说巴黎圣母院、简爱、佐罗、尼罗河上的惨案、大篷车、台词音乐之声，还有日本的远山的呼唤啊、追捕等等。虽然很多都是我出生前的作品，但是经常在电视上重播嘛，然后我现在看也觉得哇，真的经典
0: 经典。
1: 然后听到我喜欢的配音演员比如童自荣啊、乔真啊、丁建华、曹雷这些老师的声音，就像一下子回到了以前在电视机前，哎呀，看得津津有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0: 你刚才提到的配音演员们的名字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有不少人也很熟悉吧。
1: 没错，我相信60后、70后、80后应该有很多人都听到过他们的声音。那好的作品、好的节目会深深地打动观众和听众，也会让他们在几十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所以以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0: 是，我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留在听友们的那个心中。
1: 是，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成为这样的存在。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呢就先播送到这里。
0: 好的，
1: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曲名是
0: 教えて，
1: 请告诉我，由
0: 一休佳代子
1: 一吉加代子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波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我的小板凳已经搬好了。加藤老师，您今天打算跟我们聊些什么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动画歌曲。
0: 哦，您怎么知道？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日本的动画歌曲可是热门的很呢，包括我自己每

0: 次都是必有人唱。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Anime Song 动画歌曲，简称 Anisong， 是诞生于日本的和制英语词汇。日本动画歌曲拥有约100年的历史。日语中有句谚语叫歌は世につれ、世は歌につれ，歌随时代，时代随歌，意思是流行歌曲是一面映照时代变迁的镜子，时代变迁，歌曲也会随之改变。人们通常认为日本最初的动画歌曲是1929年动画短片《コロニア語》，直译是小黑猫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以 SP 唱片，也就是重胶钢针唱片形式发行，演唱者是当时年仅11岁的童谣小歌星平井秀子，平井英子。早期的动画歌曲由孩子来演唱。二战末期的1945年，长篇动画电影《桃太郎海の神兵》，直译是《桃太郎海之神兵》中的插曲《あいうえおの歌》，也就是《あいうえお之歌》，由著名作曲家古関裕二（古关裕二）作曲，著名诗人佐藤八郎（佐藤八郎）作词，少儿合唱团演唱，歌词是日语的50音。1963年，手塚治虫（手冢治虫）的《铁腕阿童木》（铁臂阿童木）开播。最初，该片的主题曲是《纯虐曲》，后来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为其填词，也是由少儿合唱团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人们对科技的乐观期待。这一时期的动画歌曲仍属于童谣和学校歌曲的延伸。然而，这种情况在1970年前后发生了改变。当时世界各地掀起了青少年和学生反抗成年人的浪潮。一部分16、7岁到20几岁的年轻人充满叛逆精神，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对，是大人们制造出了这个充满缺陷和错误的世界，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就这样，既非孩童亦非成年人的年轻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诞生，他对动画歌曲的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0年的电视动画《阿西达诺就》，直译是《明日之战》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而又贫穷的拳击手，其主题歌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愤懑与孤独。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专业歌手独唱的面向成年人的动画歌曲不断涌现，而1974年成为了日本动画歌曲史上划时代的一年。1974年电视动画《アルプスの少女ハイジ》，直译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的主题曲《教えて》，直译是请告诉我，大受欢迎。一首歌谣歌，以及加带子清澈透明的嗓音，加上融入了独特的瑞士约德尔唱法的音乐，整首歌曲的完成度极高，用优美的形式表现了儿童文学的世界观。同年电视动画宇宙戦艦ヤマト，宇宙战舰大和号开播，它的主题曲由佐々木勲、佐佐木宫与川島和子、川岛和子共同演绎。佐佐木浑厚的低音和川岛清澈飘渺的高音，让这首歌曲充满了遨游宇宙的澎湃力量。即便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依然是经典之作，被传唱至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动画歌曲的唱片接连热卖，动画歌曲已不再是动画片的附属品，而是开始具备独立音乐产品的价值。

0: 《アンパンマンの街》《面包超人进行曲》问世。虽然它是一首儿童歌曲，但歌词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追问：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活？这首歌的词作者亚纳西·塔卡西·柳赖松也是《面包超人》的作者，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深深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进入90年代后，动画歌曲的风格更加多样化。1995年的电视动画《新世纪 Evangelion》《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部科幻作品，描绘了无法从童年顺利过渡到成年的年轻人那份不安与孤独。由高橋洋子、高桥洋子演唱的主题曲《残酷な天使のテーゼ》《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收获了众多狂热的年轻粉丝。2004年的电视动画《Elfen Lied》直译是《妖精的旋律》的主题曲《Lilium》，直译是《白百合》，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拉丁语的赞美诗。2007年的《僕らの》《地球防卫少年》的主题曲《Uninstall》，直译是《卸载》，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念。动画《One Piece》的2009年的插曲《冰克斯诺萨给》《冰克斯的美酒》作为一首海盗民谣风格的合唱曲，风靡全球。2010年的《カリグラシのアリエティ》，直译是《借东西的小人阿里埃蒂》的动画歌曲《アリエティ Song》，直译是《阿里埃蒂之歌》，是法国音乐家创作的凯尔特风格的乐曲。日本的动画歌曲不断走向国际化，同时孩子与成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今虽然曾经的年轻一代已步入中老年，但他们依然喜爱自己青春年代听过的动画歌曲。也正是因此，21世纪的日本动画歌曲作为面向广泛年龄层的多元化音乐内容，在海外也拥有众多粉丝。顺便一提，我出生于1963年，听着各种各样的动画歌曲长大，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依然热爱动画歌曲。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喜爱的动画歌曲吗？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1: 谢谢加藤老师。说实话，我原来啊是只觉得日本的动画歌曲很好听，而且风格非常的多样，没想到这背后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呢。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您刚才介绍的好多曲子其实我都听过。
0: 是吗？
1: 确实就像您说的，有很多曲子我是没看过动画片，但是经常在卡拉 OK 唱。
0: 卡拉 OK。对对对对。卡拉 OK 里面怎么说，那个大人也喜欢唱那个
1: 动画片的歌曲。对对
0: 对。歌曲。不是卡拉 OK， 比方说你去散步爬山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唱那个请告诉我。
1: 真的是，发现日本的动画歌曲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找到好像合适的。回去我就整理一个歌单。谢谢加藤老师。或者我们录完节目，加藤老师一起去唱卡拉 OK。
0: 是吗？
1: 好啊。
0: 好。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喜欢的动画歌曲，或者您想听哪些动画歌曲，也可以来点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一定会为您播出的。
0: 欢迎欢迎。
1: 那今天的播短情长节目就先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5月16日晚，中国商务部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公布了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协议内容。商务部称，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商务部还称，中美双方将就针对中方乳制品和美方牛肉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等进行磋商，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商务部称，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关于本次会谈，特朗普也已表示，双方就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达成了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等在北京的一系列国事访问日程后，于5月15日返回白宫。他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重大协议，建立起良好关系。在此之前，福克斯新闻于15日播出了特朗普逗留北京期间对其进行的采访。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对习近平主席而言，台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有人希望台湾独立，独立伴随着风险。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当被问及是否会向台湾出售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谈判材料，从而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时的重要筹码。这段采访完成录制后，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的总统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现出将就是否对台出售武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的姿态。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5月16日宣布，普京总统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办公厅称，此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位首脑将就双边关系、全球局势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观察，结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还将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局势进行探讨。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还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就经贸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1.1%。据观察，普京此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经济联系，并阻止本国经济减速。
1: 在美国与伊朗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不见进展的情况下，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5月16日访问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拉克维访问伊朗旨在推动对话与地区和平，双方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美伊双方目前都未放弃强硬立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仍不明朗。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能够在2天内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在出访地印度再次强调，我们不相信美国，这是所有外交努力中的主要障碍。
0: 英国政府在5月11日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将位于北朝鲜东部的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设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该设施参与对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进行再教育。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反驳称，英国将儿童的夏令营设施与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儿童强制移居问题强行联系在一起。该发言人还指出，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政府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0000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等国。英国将为寻找和确认这些儿童下落的行动提供支持。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5月15日访问日本，在东京都内与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横田拓也、饭冢耕一郎等人会面。横田是绑架受害者家属会代表，其姐姐横田美姑咪在初中1年级时被绑架到北朝鲜，饭冢1岁时其母亲田口八重子被绑架。此次会面以非公开形式进行，历时约40分钟。家属们表示，绝不放弃让所有受害者同时回国，并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与理解。对此，蒂尔克表示，直接倾听家属们的心声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为了让这一问题获得更多关注，我将不懈努力。他强调，联合国将与家属们一道推动该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会面结束后，横田拓也表示，蒂尔克先生也向我母亲早即将表达了体恤之情，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我们深受鼓舞，相信这也将转化为促使北朝鲜解决问题的压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们知道在日本四月是新学年新年度的开始，时间转眼就过去，五月都已经过半了。我知道日语有一个词啊，叫五月病。
1: 对对对，没错没错，五月病，五月病。不过五月病不是真正的疾病的名称，而是指四月刚刚升学入学入职的人等啊，在经过一个月的新鲜感和紧张期后，到了五月突然感到疲惫失落，甚至不想上学或上班的状态呀。

0: 如此，再加上刚刚结束的长假，按下一个暂停键，
1: 对，
0: 人啊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一样，是吧？
1: 没错，就是这样。
2: 嗯，
1: 那英慧，你也放五月病了吗？难道是？
0: 哎，您别说，还真有点儿。不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对付五月病的吗？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0: 哼，先卖个关子，节目开始以后我再告诉您。
1: 哦，
0: 好，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嗯，
0: 拨短情长，
3: 现在开始。
1: 哦，银辉，你刚才说对付五月病的好办法呀？哎呀，我很想知道，哎，到底是什么呀？
0: 那就是不想工作，去挑战新事物。
1: 哦，
0: 今年我去钓鱼了。
1: 钓鱼？
0: 人生中第一次去钓鱼。
1: 哦，是在小鱼塘里吗？还是钓鱼缸里的小金鱼啊？
0: 哎，没错。哎，我跟您说过我家养了小金鱼吗？哎呀，什么呀？是真正的出海钓鱼，我们在东京湾钓的竹夹鱼。
1: 哦。竹夹鱼，哦，日语叫阿吉，我也非常喜欢吃。
0: 哦，
1: 竹夹鱼的寿司非常好吃。
0: 对对，
1: 那怎么样啊？你第一次钓鱼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0: 感受就是不吃药肯定会晕船。但是吃了药真的会不晕。那收获呢？就是45条竹夹鱼。
1: 怎么？45条鱼？哎，那么多鱼你怎么吃啊？
0: 都不大了。
1: 哦，
0: 不过也确实挺多的，所以我们啊，钓回来当天当然是刺身生鱼片，然后炸，烤。对了，还有那个南蛮腌鱼。
1: 哎啊，南蛮子给。
0: 对对对。就是醋腌油炸鱼。
1: 嗯，
0: 本来还想做南梅喽。
1: 南梅喽。
0: 哎，您一定知道。
1: 嗯，
0: 太累了就放弃了。
1: 哦，
0: 对了，南梅喽啊，就是把竹夹鱼跟葱末姜末拌在一起剁碎，然后敲打到有粘性，再浇上调味汁，放在饭上一起吃的一种鱼丝的料理。
1: 哦，我听起来你第一次去钓鱼，但是哎，你好像已经是老在行了。
0: 钓鱼其实还是门外汉，但是吃咱们还是很有追求。
1: 你说的
0: 要讲究的。
1: 对，
0: 那带我们去钓鱼的朋友也说啊，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虽然风浪很大，但是还是钓上来那么多鱼。可不是每次都能钓到鱼的呢。
1: 哦，那英慧，你以后还会去吗？
0: 我还想去。远离城市的喧嚣，在海上专心致志的钓鱼，也是一个给自己修整身心的好机会呢。
1: 哇，听起来英慧她又进去自己的世界了。快回来呀。
0: 好，出来出来了。
1: 出来了。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钓鱼呢？或者最近尝试了哪些新事物？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哎，那英慧啊，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留言吧。
0: 好的，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枚红叶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NHK 中文节目的老听众，时代背景当时只能偷听，非常喜欢女主播代场玉子清脆甜美柔和的声音，给中国听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如今我们都已年近70、80岁，老听众们非常想知道他现在的消息，可否给他和老听众做一期节目，一定是美好的回忆。
1: 哇，谢谢一枚红叶听友，谢谢。1980年代初，我40多年前呢。
0: 可不是。
1: 哎呀，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
0: 那代场老师呢，当时是日语教学节目的主播，也是非常的有人气，他是我们的大前辈，但是非常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见过他。可是呢，每年都会有听众朋友留言问候他，我们一定会把一枚红叶听友的留言转告给他。相信他知道隔了40多年还有中国听友惦记着自己，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的。那佳藤老师，您有没有像一枚红叶听友这样一直惦念的人或者是声音啊？
1: 有，比方说我小时候吧，非常喜欢看电视，所以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节目里的怎么说声优的声音呢。还印象非常深刻。那英慧你呢？
0: 哎呀，一样的。
1: 一样吗？
0: 咱俩一样。我最近也是又在看老电影。一方面呢是想学习老一辈配音演员的配音朗诵技巧，一方面也是作为下饭的电子榨菜。上海电影制片厂其实离我家也不是很远。小时候看过的比如说巴黎圣母院、简爱、佐罗、尼罗河上的惨案、大篷车、台词音乐之声，还有日本的远山的呼唤啊、追捕等等。虽然很多都是我出生前的作品，但是经常在电视上重播嘛。然后我现在看也觉得哇，真的经典。
1: 经典。
0: 然后听到我喜欢的配音演员，比如童自荣啊、乔真啊。

0: 啊，丁建华、曹雷这些老师的声音，
1: 嗯。
0: 就像一下子回到了以前在电视机前，哎呀，看得津津有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1: 哦，你刚才提到的配音演员们的名字啊，
0: 嗯，
1: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有不少人也很熟悉吧？
0: 没错，我相信60后、70后、80后应该有很多人都听到过，他们的声音。那好的作品、好的节目会深深的打动观众和听众，也会让他们在几十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所以以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1: 是，我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留在听友们的那个心中。
0: 是，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成为这样的存在。
1: 嗯。
0: 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呢，就先播送到这里。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1: 嗯，
0: 曲名是
1: 《教えて
0: 》，请告诉我，由
1: 一休加代子
0: 一吉加代子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波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我的小板凳已经搬好了。加藤老师，您今天打算跟我们聊些什么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动画歌曲。
0: 哦，您怎么知道？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日本的动画歌曲可是热门的很呢，包括我自己每次都是必有人唱。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アニメソング，动画歌曲，简称アニソン，是诞生于日本的和制英语词汇。日本动画歌曲拥有约100年的历史。日语中有句谚语叫歌は世につれ、世は歌につれ，歌随时代，时代随歌，意思是流行歌曲是一面映照时代变迁的镜子，时代变迁，歌曲也会随之改变。人们通常认为日本最初的动画歌曲是1929年动画短片《コロニア語》，直译是《小黑猫》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以 SP 唱片，也就是重胶钢针唱片形式发行，演唱者是当时年仅11岁的童谣小歌星平井秀子，平井英子。早期的动画歌曲由孩子来演唱。二战末期的1945年，长篇动画电影《桃太郎海の神兵》，直译是《桃太郎海之神兵》中的插曲《あいうえおの歌》，也就是《あいうえお之歌》，由著名作曲家古関裕二、古关裕二作曲，著名诗人佐藤八郎、佐藤八郎作词，少儿合唱团演唱，歌词是日语的50音。1963年，手塚治虫手冢治虫的《铁腕阿童木》《铁臂阿童木》开播。最初该片的主题曲是纯乐曲，后来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为其填词，也是由少儿合唱团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人们对科技的乐观期待。这一时期的动画歌曲仍属于童谣和学校歌曲的延伸。然而这种情况在1970年前后发生了改变，当时世界各地掀起了青少年和学生反抗成年人的浪潮，一部分16、7岁到20几岁的年轻人充满叛逆精神，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对，是大人们制造出了这个充满缺陷和错误的世界，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就这样，既非孩童亦非成年人的年轻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诞生，他对动画歌曲的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0年的电视动画《阿西达诺就》，直译是《明日之战》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而又贫穷的拳击手，其主题歌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愤懑与孤独。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专业歌手独唱的面向成年人的动画歌曲不断涌现，而1974年成为了日本动画歌曲史上划时代的一年。1974年电视动画《アルプスの少女ハイジ》，直译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的主题曲《教えて》，直译是请告诉我，大受欢迎。一宿かよこ，一级加带子清澈透明的嗓音，加上融入了独特的瑞士约德尔唱法的音乐，整首歌曲的完成度极高，用优美的形式表现了儿童文学的世界观。同年电视动画《宇宙戦艦ヤマト》，宇宙战舰大和号开播，它的主题曲由佐々木伊佐、佐佐木公与川島和子、川岛和子共同演绎。佐佐木浑厚的低音和川岛清澈飘渺的高音 让这首歌曲充满了遨游宇宙的澎湃力量。即便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依然是经典之作，被传唱至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动画歌曲的唱片接连热卖，动画歌曲已不再是动画片的附属品，而是开始具备独立音乐产品的价值。这一趋势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1984年电视动画《北斗の拳》北斗神拳的主题曲《愛を取り戻せ》，直译是把爱夺回来，由摇滚乐队Crystal King 演唱。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都已不再是儿童演唱的歌曲。与此同时，传统的童声合唱动画歌曲依然存在。1988年电视动画 Soryuki Anpanman 面包超人的主题曲 Anpanman no Machi 面包超人进行曲问世。虽然它是一首儿童歌曲，但歌词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追问：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活？这首歌的词作者 Yanase Takashi 柳濑松也是《面包超人》的作者，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深深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进入90年代后，动画歌曲的风格更加多样化。1995年的电视动画《新世纪 Evangelion》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部科幻作品，描绘了无法从童年顺利过渡到成年的年轻人那份不安与孤独。由 Takahashi Yoko 高桥洋子演唱的主题曲《残酷な天使のテーゼ》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收获了众多狂热的年轻粉丝。2004年的电视动画《Elfen Lied》，直译是《妖精的旋律》的主题曲《Lilium》，直译是《白百合》，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拉丁语的赞美诗。2007年的《Bokura no》地球防卫少年的主题曲。

0: 1. Uninstall 旨意是卸载，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念。动画 One Piece 的2009年的插曲宾克斯の酒宾克斯的美酒作为一首海盗民谣风格的合唱曲风靡全球。2010年的カリグラシのアリエティ旨意是借东西的小人阿里埃蒂的动画歌曲 Arietti's Song 旨意是阿里埃蒂之歌是法国音乐家创作的凯尔特风格的乐曲。日本的动画歌曲不断走向国际化，同时孩子与成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今虽然曾经的年轻一代已步入中老年，但他们依然喜爱自己青春年代听过的动画歌曲。也正是因此，21世纪的日本动画歌曲作为面向广泛年龄层的多元化音乐内容，在海外也拥有众多粉丝。顺便一提，我出生于1963年，听着各种各样的动画歌曲长大，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依然热爱动画歌曲。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喜爱的动画歌曲吗？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1: 啊，谢谢加藤老师。说实话，我原来啊是只觉得日本的动画歌曲很好听，而且风格非常的多样，没想到这背后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呢。
0: 没错。
1: 但是您刚才介绍的好多曲子，其实我都听过。
0: 啊，是吗？
1: 确实，就像您说的，有很多曲子我是没看过动画片，但是经常在卡拉 OK 唱。
0: 哦，卡拉 OK。哦，对，卡拉 OK 里面怎么说？那个大人也喜欢唱那个
1: 动画片的歌曲。对
0: 。不是卡拉 OK， 比方说你去散步、爬山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唱那个《请告诉我》
1: 啊。真的是，发现日本的动画歌曲，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找到好像合适的。回去我就整理一个歌单。谢谢加藤老师。或者我们录完节目，加藤老师一起去唱卡拉 OK。
0: 是吗？
1: 好啊。
0: 好。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喜欢的动画歌曲，或者您想听哪些动画歌曲，也可以来点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一定会为您播出的。
0: 欢迎。
1: 那今天的播短情长节目就先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5月16日晚，中国商务部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谈，公布了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协议内容。商务部称，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商务部还称，中美双方将就针对中方乳制品和美方牛肉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等进行磋商，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此外，商务部称，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关于本次会谈，特朗普也已表示，双方就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达成了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等在北京的一系列国事访问日程后，于5月15日返回白宫。他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了重大协议，建立起良好关系。在此之前，福克斯新闻于15日播出了特朗普逗留北京期间对其进行的采访。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对习近平主席而言，台湾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有人希望台湾独立，独立伴随着风险。他们似乎认为美国是后盾，而我希望维持现状。当被问及是否会向台湾出售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中国，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谈判材料，从而暗示将把对台军售作为今后与中方谈判时的重要筹码。这段采访完成录制后，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途中的总统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现出将就是否对台出售武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商的姿态。
0: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5月16日宣布，普京总统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俄总统办公厅称，此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位首脑将就双边关系、全球局势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观察，结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还将就乌克兰局势和伊朗局势进行探讨。俄总统办公厅称，普京还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就经贸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巨额军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1.1%。据观察，普京此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经济联系，并阻止本国经济减速。
1: 在美国与伊朗旨在结束战斗的谈判不见进展的情况下，斡旋国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5月16日访问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拉克维访问伊朗旨在推动对话与地区和平，双方就重启美伊谈判的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过，美伊双方目前都未放弃强硬立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仍不明朗。在福克斯新闻15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方能够在2天内摧毁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日在出访地印度再次强调，我们不相信美国，这是所有外交努力中的主要障碍。
0: 英国政府在5月11日宣布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中，将位于北朝鲜东部的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设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该设施参与对被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进行再教育。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5日通过国营媒体反驳称，英国将儿童的夏令营设施与毫无根据的乌克兰儿童强制移居问题强行联系在一起。该发言人还指出，针对我国的敌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政府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已有超过20000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等国，英国将为寻找和确认这些儿童下落的行动提供支持。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5月15日访问日本，在东京都内与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横田拓也、范冢耕一郎等人会面。横田是绑架受害者家属会代表，其姐姐横田美姑咪在初中1年级时被绑架到北朝鲜，范冢1岁时其母亲田口八重子被绑架。此次会面以非公开形式进行，历时约40分钟。家属们表示，绝不放弃让所有受害者同时回国，并寻求联合国的支持与理解。对此，蒂尔克表示，直接倾听家属们的心声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为了让这一问题获得更多关注，我将不懈努力。他强调，联合国将与家属们一道，推动该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会面结束后，横田拓也表示，蒂尔克先生也向我母亲早纪江表达了体恤之情，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我们深受鼓舞，相信这也将转化为促使北朝鲜解决问题的压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